0: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

提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it back.
1: 星辉叫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3: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片微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上午十点，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5: FM 92.8，
4: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3: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4: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3: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4: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

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手画一爱心经，问无下名为龙城美对立功。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

仿100到仿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吹过的风，这算不算香？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心。
1: 可能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2: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3: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4: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

0: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6: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7: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 在

0: 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4: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4: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0: 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

0: 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2: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一万多个家庭食用两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 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忠诚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山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绘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山东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减灾安全网。
2: 山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管理和温情服务推进一系列民生实事，为百姓幸福加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请听报道。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的田间地头，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这给广大农业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儿。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峰勇。
4: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德州考察三农工作，我们也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强壮全国首批正式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两个试点是机遇，持之以恒推进绿色吨半粮产能建设，努力让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装上更多德州粮。
3: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处处长万尚飞。
5: 我们将积极推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加大对小麦烘干、玉米精粮播种等薄弱环节的补助力度，促进结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3: 滕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科科长王延龄。
6: 殷殷嘱托让我们一线农技人员心里倍感温暖，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套科学种植方案送到农户手中，带领农户靠科技提单产，靠实干夺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2024年再赴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今年这次考察中，他进一步指出，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农业部门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纷纷表示，要继续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梁金光。
7: 倍感振奋，倍受鼓舞，更深感使命在肩。我愿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加强有组织科研，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优质的粮食。
3: 平原县鲁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何石宝。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抓农时，精耕细作，积极运用粮种、粮法和现代农业装备，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和种植效益，用丰收成果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
3: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忠伟。
9: 在深化拓展吨半粮产能建设的基础上，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综合生产潜力，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提高我们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重要指示，牢记嘱托，山东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行政学院教授、山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越：
10: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以片区化为抓手，重点抓好规划连片实施、组织连片共建、要素连片整合，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质量成色，创造更多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继续为全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样板示范。
3: 威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潘晓鹏：
11: 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治理协同、服务共享这些方面，健全完善片区内各村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意识协调工的机制，通过把资源统筹起来，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吴地县委副书记窦鹏波：
12: 我们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落脚点，锚定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径，一体推进微工厂建设、联村共辅工程、间隙经济发展，用情用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实实在在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
3: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红旗：
13: 习近平总书记啊，再次亲临山东视察，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对乡村振兴殷切嘱托，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抗。

0: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以片区化为抓手，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铁路样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请听报道。
2: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加工农品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下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地干。
3: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2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植户余书生：
5: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咱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上半年下来这一年咱可以捞10万块钱。
3: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党支部委员余德州：
6: 想干的别人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现在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染3亩二亩的，俺染有4亩5亩的，还有1亩二亩的，它不集中，没有专业这个技术人员指导。
3: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大事难事我们就坐在一块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3: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3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7: 你看这种就是花生西红柿，在我们的菜籽是12的。总书记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片区共建聚合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当先引领作用，叫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我们的整个的园区建设好，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山东台评论：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酷暑6月，三夏正忙，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入田间、进农户、查苗情、问收成，并做出了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深情勉励，为齐鲁大地擘画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民生在勤，勤则不愧。

0: 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的殷殷嘱托，勤奋不辍，尤其是今年的夏粮丰收更是勤劳的结晶，来之不易。面对去年严重秋汛、小麦晚播等不利条件，全省上下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合力应对，科学组织，各项政策不断加持，最终实现了大涝之后夏粮丰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饭碗只有装上更多中国粮，才能安定人心，夯实发展根基。山东人民以勤劳和奋斗展现了大省担当。富在树树，不在劳身。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山东，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如今的齐鲁乡村，水肥一体化、智慧大棚等现代农业技术遍地开花，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融合，人民的勤劳因此获得更多回报。同时，山东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片区化建设，以党建引领形成共赴合力，齐鲁样板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智慧迸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实现动能转换。勤劳固本，智慧拓新，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还是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无论是在生产车间摸爬滚打，还是在重点项目攻坚克难，我们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只要亿万齐鲁儿女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现代化强省目标阔步前进。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重点。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快传统农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威海荣成市虎山镇东庄村的百合花种植园里，橘黄色花瓣开满田间，游客们穿梭其中拍照打卡，体验采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几年荣成以种植、加工、休闲旅游一体化的田园综合体为抓手，推动鲜花经济向高附加值延伸。荣成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张大林：
3: 丰富花茶、香氛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花田观光采摘业态，打造乡村赏花精品线路，同时加强技术服务与产业引导，拓宽产销渠道，培育本地花卉品牌，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依托当地的地域特色，滨州市彰化区巧做海水循环文章，创新推行虾塘围水提秀，养殖丰年虫，虫池卤水晒盐的梯次生态养殖技术体系，养出的高蛋白丰年虫不仅是盐田虾的核心优质饵料，更是渔民增收的软黄金。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丰年虫养殖户郭胜：
4: 那一亩地处理十来棍了，平均虫子这个质量哈、和这个你看这个大小都很好的，今年处理这个费用啥的十来万块钱，纯的小虫子不愁。
2: 日照市蓝山区以数字赋能，加速茶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依托茶产业数字管理平台，蓝山区实现了对核心区茶园测绘确权，累计录入茶农信息4.76万户，实现从茶园到茶杯的全流程追溯。蓝山省级农高区科技促进部工作人员戴金：
5: 蓝山区茶产业数字管理平台迎战设备覆盖前端茶园片区、后端茶产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金融机构、专特实验室等多了系统对接，实现了数据共享。
2: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养殖户创新采用柳树与榆树混交建种模式，摸索出科学高效的林下金蝉培育技术，实现树上长林木、林下养金蝉的生态种养一地双收。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曲庄村金蝉养殖户曲庆普：
6: 金蝉一天的这个市场价格也特别稳定，1块钱一只，每亩地从头到尾补下来一算，合计一下能达到10000多只。一到这个季节呢，我也非常高兴，每天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来采摘啦，还有预定的呢，每天都供不应求。
2: 德州市因地制宜推进闲置资产再利用，武城镇猴王庄村通过科学规划，将闲置村小学改造为集食品深加工与养老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区，搭建起种植加加工产业链条，成为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的强劲引擎。村民王贵成：
7: 现在讲出以后呢，我们种这个虾茶、大黄豆直接送到我们镇厂去了，并且价格还要高，凭这个其他市场啊，一斤还要高于2毛钱。
0: 眼下正值汛期，我省各地通过开展防汛演练、疏通城市管网、加强

0: 强防溺水安全教育，多措并举织密防汛防灾安全网，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1: 为提升应急抢险能力，近日德州庆云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张卫星河因上游暴雨水库泄洪至堤防出险场景，各参演队伍快速响应，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庆云县水利局闸函谷谷长于福东：
2: 通过全流程实操演练，全方位覆盖防汛抢险各类场景各个环节，贴合汛期应急处置实际需求，既有效检验了多部门联动抢险机制，又锤炼了队伍应急抢险能力，切实夯实汛期安全保障根基。
1: 潍坊青州聚焦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全域隐患整治，针对低洼淤老区域、老旧房屋等风险点位逐项摸排建档，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厉行厉改，及时修缮，牢牢守住汛期安全防线。聊城对城区污水排水管网加大清淤疏浚，利用高压清洗车、吸污设备对管道、井内淤泥、杂物、油污进行清理疏通，全面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聊城市高新区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陈浩：
3: 坚持预字当先，关口前移，从泵站、管网、河道闸门到人员队伍，应急预案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排查整改到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1: 暑假即将来临，汛期也是溺水事故的多发期。连日来，日照在重点水域沿岸布设救生杆，同时对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滨州市彰化区第三实验小学把游泳课堂搬进校园，让学生学游泳、懂避险、会自救，将防溺水安全教育从口头宣讲变为实战技能。菏泽在重点水域安装智能防溺水电子报警设备，一旦有人靠近危险水域，智能摄像头便会立即触发语音警报，打通防溺水管护最后一公里。菏泽市鲁西新区月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范世康：
4: 同时我们也在辖区的河道、坑塘等重点水域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配齐了警示标识与防护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救互助能力。
5: 今年山东各地聚焦百姓急难筹盼，以精细管理和温情服务推进一系列民生实事，将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让环境更宜居，让城市更温暖。请听报道。
6: 入夏以来，在滨州彰化，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油烟污染和栈道经营问题，开展靶向整治，既守住城市管理底线，也保障商户合法经营权益。德州宁津将零散流动摊点引导转化为规范有序的特色市集，让烟火气与文明味和谐共生。目前已累计规划设置三处便民夜市，入驻规范化摊位162个，直接带动就业上千人，覆盖12个居民区，汇集城区居民2万多人。德州宁津市民高连通：
7: 你看这个摊位啊，摆得特别的整齐，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实实在在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越来越宜居，越来有活力。
6: 威海以步行一刻钟为半径，打造覆盖买菜、理发、小修小补、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的便民生活圈。2026年，威海计划新增便民生活圈不少于20个。到2027年，力争实现市县主城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威海高区怡园街道滨州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赵锦秀：
8: 怡园卫生服务中心呢，滨州街社区的分站呢，也投入了运行。像公益理发等便民的服务，我们也是长期的普惠社区的老龄群体。下一步啊，我们将推动商业与公益服务的深度一个融合，让便民圈呢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生活的幸福圈。
6: 炎热夏天到来，聊城临清30多家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冰箱、饮水机等便民设施和防暑降温物资一应俱全，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在淄博张店区，全市首个网约车司机之家温暖启用，集休闲就餐、充电、办公于一体，面向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群体24小时开放。网约车司机白怀杰：
9: 以前我们充电就只能在车上休息休息，实际很不方便，吃饭也没个点，有这个自己在家以后，我们休息也非常方便了，有时候点个外卖提前送过来了就可以。
6: 青州市深耕文化惠民工作，常态化开设书画、舞蹈、器乐等公益培训班，深入社区、乡村、校园开

0: 流动课堂文化展演，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青州市文化馆艺术培训部主任刘林：
1: 继续创新服务模式，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迈向需求侧精准对接，努力为群众搭建从想学艺到能学艺的桥梁，以各类特色文化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山东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大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中英俄等12个国家的200余名专家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议题深入讨论，推动更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跨国转移转化。会上发布了顺耕粮安 AI 农业遥感大模型，山东省农科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3: 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山东、河北、吉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八省同步推进。行动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重点，推动探访关爱服务从有向优提升。
2: 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昨天抵达入海口。随着河水上涨，东营河段九座浮桥已全部拆除。上午8时，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上涨到。

常清楚，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

0: 短线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腻，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生熟悉的面孔，给我们多少次的感动，小时候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

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

光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10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2: 我们谁有什么来干住呢？
3: 那么。

0: 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ya Namo Sanghaya
1: 在聚散之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6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说来也巧，副所长才赶到龙山老家里，目标梁老幺就像电影里的演员一般真的出现了，连副所长都觉得匪夷所思。梁老幺果真跟龙山老有来往，人一出门老乡扮老乡的是人之常情。那天梁老幺又是去老乡那儿蹭早饭，后来才了解到那阵子他天天就在这龙山老的家里面蹭饭吃。所长一看这人果然是个大高个，他掂量了一下，自己只是一个1.6米的小个子，千万不能惊动这个梁老幺。他心生一计，故意当面大声地跟龙山老寒暄道：
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们派出所的都在旁边呢，正在抓吸毒的呢。
0: 以为是例行公事，梁老幺放松了警惕，副所长马上躲到一旁发短信给贾春红。没几分钟，小小的一间出租屋已经被贾春红四人围住。在等早饭吃的梁老幺还没回过神儿，就被冰冷的手铐给铐住。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

0: 外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5: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6: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7: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2: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 十多年来，兰真免费开办乡村

0: 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3: 对对对，
2: 还
3: 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

0: 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一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谢志毅。
6: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是

0: 正在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激励鼓舞齐鲁儿女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7: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栏，关注余书雷的新田馆。滴灌地里冲刺吨半粮。
6: 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山东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紧紧端牢能源饭碗。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关注王伯祥，躬身实干新桑梓，一片丹心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沃野千里，岁岁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时节来到山东德州考察，强调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殷殷嘱托，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以奋进姿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请听报道。农业稳，天下安，粮食丰，民心定。在东余架村的农田里，习近平总书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更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千钧重担。临沂县德平镇富民家庭农场负责人、全国十佳农民魏德东：
8: 总书记句句都说到了我们种粮人的心坎上，这些殷切嘱托都是我们种地的指路明灯。接下来我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多种粮、纳高产，积极培育新农人，把总书记的嘱托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产量来回报总书记对咱种粮农民的期待。
6: 枣庄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严长忠：
9: 扛牢扛实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政治责任，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促进粮种的更新换代，开展农机的不断版行动，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节肥节水关键技术。
6: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杜丽芝：
10: 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

0: 劝阻。我作为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带着服务团队继续走到田间地头，用好蚂蚱课堂新媒体传播手段，把量田量种量机量艺集成技术送到农户地头。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成色中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让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诸城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冯木彩：
2: 我们诸城市要像总书记说的那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通过对全市2611个规模以上的粮食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新品种推进以至现场的技术培训，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大家都能享受到粮种、粮法、粮技带来的红利。
1: 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嘉祥县农科院党组书记主任陈亮：
3: 我们重点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入手，提升智慧化农业基础设施，配齐监测设备，用好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也补齐农机配套短板，配齐专业作业设备，提高标准化种植、机械化采收水平。
1: 林树县金正大集团总裁万鹏：
4: 今年我们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营养需求，针对性的升级了缓控设备的核心技术，养分释放能够与玉米生长曲线精准的吻合，以先进农资技术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全力夯实粮食丰收。
1: 运城县张营街道陈河口村种粮大户陈富资：
5: 今年我的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收成喜人，玉米下播也全部完成，今后我会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用好高倍农田节水灌溉配套设施，依托粮种、现代化农机等科技手段精细化管控田地。
1: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努力的方向，总书记的嘱托更是齐鲁儿女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科科长齐秀玲：
6: 目前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监管机制，务实规范抓好高标准农田政策资金争取工作，围绕9个全国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1: 山东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冷畅简：
7: 山东农业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在种子创新、栽培技术、农资研发、农机制造、农业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科研攻关，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与地方政府持续协同发力，同时着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专业人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8: 6月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视察时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在东余架村，以余书雷为代表的种粮大户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向全年吨半粮的目标发起冲刺。请听报道。
9: 三下时节，在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刚忙完夏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播种玉米。与往年不同，他今年在玉米地里铺设了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
10: 一个是省水，再有省肥，主要还省工。原来我这片地浇地5-6个人再浇个5-6天，现在啊是2个人2天就能把这地浇透。水肥的话对这个小麦的、玉米的生产是非常有效的，产量提上来咱收益就多了。今年吨半粮就是我的目标。
9: 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吨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想

0: 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中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榆树人感受到了当地党政同责种粮抓粮的力度，从2022年开始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在今年对于他来说丰收来之不易，他经营的这400多亩地势比较低洼，受去年秋汛的影响，直到11月下旬才播上小麦。春节前苗情偏弱，有的地块甚至是土里舞的状态。于树磊：
1: 给肉鸡也急死了，没办法，不知怎么干。
0: 关键时刻，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凌晨64名农技人员分别给13个乡镇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棒包边岭镇的农技人员高建美和崔新燕扎进了田心地头，针对于树磊的地块开出了处方。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
2: 因为3月初啊下了一场雨，我们也下发这个指导意见，然后让这个农户呢进行这个建箱追肥，比往年要早管理，然后进行这个二次施肥，主要尿素施肥20多斤，拔节期再施一遍肥料。
0: 科学精心的管理下，到了4月份，小麦群体数量变大，弱苗也开始转成壮苗，丰收有了底气。德州市临城区边岭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树磊：
1: 为了总收益回报的一亩地啊，小麦啊收成是1300斤，比去年强，一亩地多产了个4、5斤。
0: 对于玉米种植，近年来山东重点推广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核心是通过合理增加密度，利用玉米全生育期水肥精准供应，实现亩产增加15%左右。这两年高建美和崔新燕也不断给于树磊推荐，但投入成本高，他迟迟不敢上。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效果怎么样啊？用着这个肥料和植物的需求匹配不匹配啊？很多农户呢嫌麻烦，每一劲呢单独的去铺，单独的去回收，至于效果呢心里还没个底儿。
0: 为解决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中成本高、农户接受难的痛点，当地政府推出专项补贴政策。德州市临城区边岭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树磊：
1: 天天滴灌带的补贴，铺这一斤儿补贴是200，铺2斤儿是300，
4: 就相当于你的成本又降低了。
1: 对呀、啊，天天的，要不说党的政策好呢。
0: 没了后顾之忧，于树磊的400多亩地今年全部实现了水肥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东余架村视察时，就专门查看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对农业新技术推广非常关心。眼下麦田金黄，玉米新绿，对于今年的收成，于树磊充满了信心。
1: 因为我上这个地瓜带以后啊，我这需要密植，原来从4200到4500，现在是变成5500到6000了，这一亩地就多1000多株，这就看了。今年玉米达到1700斤，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启动吨麦粮生产能力建设以来，德州市通过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综合施策，带动全市粮食总产量从2021年的152.3亿斤增长到2025年的157.6亿斤，增产超过5亿斤。
5: 山东财评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在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这是对山东三农工作的新指示、新要求，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维护粮食安全是重要政治责任，我们要将总书记的厚望重托转化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思路举措和实际行动。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牢牢守住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根本前提。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基本农田非粮化，力争到2035年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关键支撑，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是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重要保障。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抗风险能力是衡量齐鲁粮仓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指标，必须不断织密防灾减灾救灾网，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变

0: 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山东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 前不久，大唐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在山东运城建成投运，一举刷新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世界纪录。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海义：
3: 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机组，两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4万吨，每年节约的煤炭用来发电，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2: 山东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近五年布局建设约1270万千瓦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同时推动小煤电机组有序关停替代，累计退出落后小煤电机组555台，总装机1756万千瓦，数量与规模居全国之首。大型清洁煤电占比达到87%以上。山东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人韩桂业：
4: 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台机组制定替代措施，先后建成了大唐运城一号机组100万千瓦等大型清洁高效煤电机组，稳步推动全省煤电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2: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石油勘探开发也不断取得新突破。在胜利油田，企业通过技术攻关，打破国际公认的页岩油成熟度只有大于0.9%才能实现商业开发的传统理论认知，将原来90%不可开发的石油资源实现经济开发。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副总地质师张世敏：
5: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累计取出了20000米的岩芯，完成了16万块次的分析化验，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现在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了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力争啊，在“十五五”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2: 煤电石油稳住能源生产基本盘，新能源建设则不断筑牢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目前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4365.7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55.7%。2025年山东新增用电量全部由清洁能源供应。在鲁北盐碱滩土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国家定投投资20多亿元，建设涵盖风电、光伏、储能一体化的新能源项目。今年下半年项目一期将建成投运。国家定投鲁北基地 W5 项目经理孙浩：
7: 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就能超91千瓦时，可满足4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年节约标煤25万吨。
2: 十五五时期，山东将建成胶东半岛核电、山东半岛海上风电、鲁西陆上风电和鲁北风光储输一体化四大清洁能源基地。到2030年，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储能设施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德燕：
8: 牢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加快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能源技术和机制机制创新三个先行先试，紧扣国家赋予山东打造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重大使命，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力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0: 潍坊寿光已故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用5年半主政时光，一辈子为民初心，作答了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考题。1986至1991年，他攻坚寿北盐碱滩，开创全国蔬菜产业格局，赋能县域工业提质，将贫困寿光蝶变为全国百强县。请听报道。
9: 在寿光市爱奇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张月宝正在收储小麦。一望无垠的良田沃野早已褪去昔日的荒芜贫瘠。寿光月宝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月宝：
10: 我今年在侯镇种植了1200多亩小麦，小麦长势良好，今年的产量在1350多斤。
9: 上世纪80年代末，寿北侯镇整片区域都是盐碱地，冬天白碱连片，夏天积水内涝，地里种不出庄稼，百姓常年吃苦受穷。为了让北部群众脱贫增收，王伯祥下定决心全域开发120万亩寿北盐碱地。但对这个决定，不少干部群众都不看好，大家顾虑投入大风险高，纷纷劝阻。原寿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秦安德：
11: 李尚书记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当这个干部那就得干这事，你比20万亩就寿光的一半以上的天下开发好了，寿光就自此可以翻身。
9: 1987年10月，寿北盐碱地改造大会战正式打响，全县20万劳力奔赴滩区，王伯祥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原寿光县侯镇水利站站长李茂植：
12: 当年的条件是特别艰苦，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用竹竿或篷布一搭，就是我们的指挥部老百姓的都是自己带着破盖卷或干粮住在工地，王伯祥书记呢也没有给他出和我们呢一起在工地同吃同住同乐坐。
9: 45天日夜攻坚，历时5年，久久为功，荒芜盐碱滩焕然一新，变成了盐池、养殖塘、优质棉田，改好土地保口粮，做强产业稳增收。寿光自古有种菜传统，但早年农户只能在路边零散售卖，赚不了几个钱。当时开办大型蔬菜市场，触碰体制边界，不少干部怕担责，不愿尝试。王伯祥顶住各方压力，统一班子思想，大胆试水市场化改革，搭建蔬菜交易平台。寿光蔬菜市场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改写了全国蔬菜产销格局。寿光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学文：
7: 56元日平均交易量1万吨左右，蔬菜品种300多个，年交易量300多万吨，年交易额100亿元，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9: 在蔬菜市场建设如火如荼的1988年，王伯祥又看到了冬暖式蔬菜大棚这个致富新路子，但试点建大棚要铲除地里未成熟的青苗，这在当时属于违法追责行为，没有干部敢拍板做主。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
13: 我说你真正为了搞实验，啥一部分原民没关系，我负责天塌了我顶着没关系，如果是不成功，真正惹了乌纱帽，他追就追。我说咱这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农民的利益。
9: 有了他的兜底担责，17个党员示范大棚顺利建成，头茬黄瓜赶在春节上市，卖出了高价，一亩地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里一下子多出10几户万元户。到1991年，全县大棚突破3.3万个，寿光蔬菜产业彻底站稳脚跟。主政寿光5年半，王伯祥不偏科顾全域，一边做强农业富民，一边壮大工业。任期内，县域工业产值翻2番，企业利税增长近10倍，彻底摘掉寿光贫困县的帽子。2023年3月，病危失语的王伯祥提笔写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这也是他坚守一生的初心。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
13: 我觉得坚决不忘初心，实现当时入党时期讲的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绝对不能动摇，奋斗到底，这就是我的目的。实验说得到就办得到。
1: 山东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大会昨天在济南召开，来自中英俄等12个国家的200余位专家围绕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议题深入讨论，推动更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跨国转移转化。会上发布了顺耕粮安 AI 农业遥感大模型，山东省农科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0: 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昨天在济南启动，山东、河北、吉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8省同步推进。行动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为重点，推动探访关爱服务从有向优提升。
14: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 山东应急管理再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东特勘队近日在济宁京杭大运河河畔开展应急使命2026跨区域综合实战演练，聚焦洪涝灾害与矿井雨水倒灌双重险情，首次启用亚洲首台宝鹅 IB T135 大口径车载钻机，全面展现矿山专业救援队伍装备升级与多灾种协同处置水平。
0: 2026年全省邮政快递业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威海举行，演练设置大型快递转运中心，发现危爆物品应急处置、设备伤人应急处置、火灾救援应急处置三大实战处置场景，全方位检验邮政、公安、消防等单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1: 6月26号至28号，劳模工匠与高技能人才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深度合作计划在潍坊启动。中国技协高技能人才工作委员会、中国技协高工委专家委员会技能专家协同创新实验室揭牌成立，发布六维联动城市深度合作计划系列项目，并开展多场技术创新交流研讨。
0: 昨天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 38.4 度出现在青州王坟，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8到29号中西部大部地区35度以上高温天气将持续，其中28号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28号下午至29号中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有暴雨或冰雹。
1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8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烟台、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八到十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6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东营36到38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德州小雨转中雨22到36度，聊城雷阵雨22到3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枣庄多云23到35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临沂晴22到33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青岛晴22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21到31度，潍坊阴转小雨23到36度，淄博雷阵雨22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
0: 海上大风警报，28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8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6: 详询10086，
1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0: 路银行房顶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4: 办理联通尊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4: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买包子2元，停车却要10元，停车61分钟，收费按2小时计。相信很多车主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几块钱的事儿，说多不多，但是收费明显的不合理，让人有苦难言。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据媒体近日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在浙江杭州，有市民发现家门口公园的公共停车场已经按分钟收费。在上海，当地日前发布的关于优化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也释放了同样的善意。据公告，车辆在本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15分钟免费，超过15分钟的自停放时间起计费，每辆车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按常理来说，停车收费就该停多久就收多久，这也是公平交易的应有之义。向上取整，为没有消费的资源付费，即便是明码标价，严格来说那也不公平不合理。过去因为闸机系统计时方式还比较死板落后等等原因，对这种化零为整的收费方式不少人虽说有怨言，但是也还能理解。可是现如今停车精准收费已经不再有技术障碍，别说按分钟了，按秒收那都不是问题。可是大概吃惯了向上取整带来的香甜，停车场还是迟迟不愿意放下筷子。杭州、上海先开始了，不是人家不差钱，而是人家会算账，会算大账。停车收费精准化，短期看道路停车收费这一项公共财政收入是减少了，但是跳出这个小账本，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对撬动城市的活力那是大有好处。你想当路边车好停，收费明明白白，甚至还能短时免费，那么过去因为顾虑包子2元停车费10元而被憋回去的街边消费、小店消费就很有可能重新释放出来。别小瞧那停车购买的一杯咖啡、一份小吃、一份早餐，这些不起眼的客流汇聚起来，可能正是小本生意的命脉所在。以此为杠杆，小店有生气了，街道也就有了烟火气，这些毛细血管氧气充盈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和发展温度也就会更足。小账本上的小失换来了大账本的多得，这笔账每个城市都该算一算。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发文，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加强销售环节监管等建议作出回复，表示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化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以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这个表态的信号意义那是不容忽视的，这意味着未来对槟榔的监管或将更加严格，一旦纳入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将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媒体发现，一直有不少家长向媒体反映，孩子在学校周边商铺可以随意的购买到槟榔，不少学生跟风食用，甚至形成了抽烟必嚼槟榔、嚼槟榔必抽烟的陋习。有家长表示，孩子初中开始嚼槟榔，已经出现了腮部肿大、面部变形等问题，成瘾以后很难戒除。商家把槟榔混在零食里卖，甚至隔着栅栏向校内学生兜售。家长多次投诉以后，商家也只是停了没几天，就又开始卖槟榔。世卫组织早就把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科学研究显示，长期嚼槟榔不仅会造成牙齿磨损、口腔黏膜损伤，还会增加患口腔癌的风险。 同时它对神经有刺激作用，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有家长就反映，自家孩子一天要吃20颗槟榔，一停止使用就出现了戒断反应。嚼槟榔的习惯和抽烟喝酒有一定的相似啊，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同伴行为的影响。如果槟榔在校园周边就能够轻易的买到，甚至通过抽奖赠送等方式来促销，孩子们就很容易被吸引。最开始接触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同学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有人觉得嚼槟榔很酷，有人觉得别人都在嚼，自己不嚼就会显得不合群儿。在群体认同的驱使下，久而久之，槟榔就会被赋予一种社交属性，从一次尝试变成一种习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时候，就删除了食用槟榔这个类目。2021年又进一步明确，不再按照食品对槟榔进行监管。各地注销了上百家槟榔生产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也就是说，槟榔已经被开除出了食品领域。但是问题是，槟榔不按食品监管，又没有纳入烟草、酒精等特殊商品的管控范围，那就出现了管理真空。这个真空啊，不能长时间的就这么空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系统论证把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等条件成熟以后，依法推动立法，这就是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槟榔不能游离在监管之外了。纠治涉华录取通知书，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效果开始显现了。媒体报道，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的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为63800元，仅仅是去年的1/3。另据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公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录通知书设计制作项目，因为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经与成交供应商协商以后予以终止。这之前校方发布的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这个项目的预算金额是20万元，涉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知书的设计制作，含版画设计、印刷制作，数量大约是8600份。这些高校的节约并非没有原因，就在本月初，教育部就发文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涉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近年来，每逢高考录取季，各大高校都是别出心裁，甚至脑洞大开的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通知书总是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高校在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上确实花费不少心思，比如从立体校园模型到 AR 技术互动，从非遗工艺镶嵌到名家手写寄语，各类让人眼花缭乱的通知书可以说是早就超越了它最基本的通知功能，更像是创意与审美的比拼。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的入学通知书确实是好看好玩了，可是它也确实费银子。任由这样的攀比，无疑离通知书的本意和初心越来越远。说到家，录取通知书的本质它就是一个入学凭证，过度的包装花心思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从这次一些高校公布的采购项目情况看，这些精心设计的背后，实际更对应的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所以他到底花的值不值，是不是有必要，确实要好好掂量掂量。不多花钱，不比花哨，能不能也设计出有个性的一页纸呢？我的答案是应该能，可以能。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3: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3: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3: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关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最近，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30%。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5: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30%，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
3: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6: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3: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6: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发帖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不过将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0: 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1: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2: 啊，
1: 一般检查都检查十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2: 这是啥补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1: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2: 啥平台？
1: 就是健康，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0: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3: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4: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5: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0: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6: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4: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6: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0: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7: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也需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基本呢，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开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性腺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0: 李平介绍，
7: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8: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
9: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0: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

0: 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5: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4: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5: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4: 买手机到联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This is Radio 92.9。
7: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